0: 张老师，我虽然睇唔到啫，但我可以行，可以听，可以呼吸，我真系好想感觉下出边嘅世界噶。
1: 心怡，
0: 我眼盲啫，我心冇盲到噶，有时我真系好寂寞噶。张老师，你明唔明啊？
1: 唉，心怡，我系好明白你嘅。
0: 张老师，我谂呢个世界上边除咗你，就冇其他人明白我噶啦。
1: 吓，真嘅？
0: 嗯，不如你讲啲呢啲嘢俾我听啦。
1: 你真系想知道？我怕吓亲你喎。
0: 我唔怕，你讲啦。
1: 其实我系一个天生好丑样嘅人嚟噶。
0: 我又睇唔到，点会吓亲呢？你知嘛，盲人嘅感觉其实好敏锐噶。相处咗咁耐，我感觉到咧，你系一个心地好好，而且好可亲嘅人。再讲啦，我连自己嘅样系点都唔知道，或者我仲丑样过你好多咧。
1: 心怡啊，究竟有冇人赞过你？你好靓啫。
0: 冇啊。爹哋妈咪都唔带我出街嘅，就算有朋友嚟到，佢哋最多都系话我大个咗啊咁啦。嗯，从都冇提到我样嘅，我谂佢哋怕我自卑啩。其实个样啊，只系外表啫嘛，有乜大不了？唔好讲呢啲啦，不如讲翻你啊。
1: 我，我出世之后，我妈见我生得咁肉酸，受唔住刺激，于是就变咗痴痴呆呆咁。有一日佢煮饭，因为精神唔能够集中，所以导致火烛。啲隔日轮式救咗我，但系就救唔到我阿妈。我爸爸放工翻嚟，知道阿妈烧死咗，佢好伤心。佢将一切责任都推卸喺我身上边，仲话烧死嘅应该系我，而唔系我阿妈。后来佢就越觉得讨厌我，于是将我交咗俾阿叔，叫佢带我去孤儿院。咁嗰晚我爸爸失咗踪咯。
0: 咁协定你就勤奋好学，做咗教授。
1: 嗯，
0: 就做佢哋嘅教授。真系佢哋嘅福气啦！
1: 唉，但系你知唔知啊？每年我所教嘅班收到嘅人数系最多，但系上堂嘅人咧就是、最少嘅。你知唔知点解？因为我自己知道咧，自己嘅样子生得好可怕，所以通常都唔点名嘅。有好多学生轮流嚟上堂，然后咧就大家交换笔记，有啲甚至宁可喺屋企咧用相倍时间嚟温习。但系咧，每逢到期考咧，佢通常都考得唔错嘅。知唔知点解？
0: 点解啊？
1: 因为佢哋听考得唔好，肯要再收我，最多我一个学期啊嘛。
0: 佢真系福中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
1: 青儿，你见唔到我，你当日咁话啦。
0: 就算有朝一日我先揾医得好啊，我都系咁话啫。